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烟深冷气，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0: 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小虎队，
2: 要不起
1: 一对前奏，
0: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0: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0: 音乐在手，
3: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呼吸》。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是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阿牛的爱我99，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1: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1: 脚步很轻松，经典一零三四，一起音乐吧。

这是周深的静时光。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蔡依林的特务 J。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那英的《放爱一条生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爱不完》。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

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

您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这是杨坤的空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田馥甄的 My Love。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

0: 跳舞吧。
1: 来自于彭坦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跳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张学友的咖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

0: 月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2: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陈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超声诊断临床及教学工作10余年，拥有丰富的临床诊断工作经验，擅长妇科超声、产前超声诊断及心脏超声的超声诊断。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大医生驾到。每一期呢，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给大家做一些知识的普及。那么今天我们合作医院呢，依然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科室呢是超声科。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去年其实就已经聊过的主治医师陈立。陈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超声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超声科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挖掘，因为你的科室太庞大了。这说明这样的一个以前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检查的一个辅助科室，现在更多的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这个医学的门类当中。那也说明其实超声检查的这个方式，其实在现代这个时代才是真正的发挥出它最大的这个优势
1: 作用。
0: 那您这样吧，我们还是先给大家这个统一的来解释一下，就是超声检查和我们常规的这个什么射线啊、CT 啊、还有磁共振啊之间的这个小小的差异和它的这个适应的疾病或者说是场景，好吧？
1: 对，我们超声检查的话，应该说从头到尾每个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可以去做，像体检大家基本上都要去做超声的，常见的就是肝胆这些，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妇产科这一方面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就是实时动态而且没有辐射的，像我们的心血管方面它就会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它可以实时显示它的血流啊这些的，应该就是有别的同事应该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0: 对，没错。所以说安全还有实时，这应该是超声检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稍微聚焦一下，就是这个怀孕这件事儿。专业一点说法，就是妊娠的这个周期当中的超声的检查。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妊娠期间有哪些常见的这种不舒服呢？
1: 对，最主要的常见的不舒服，我们大家就是孕妈妈应该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个腹痛、肚子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早孕期或者晚孕期的一个阴道流血，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胎动异常。这三大症状应该是说整个孕程中的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可能是说呼吸困难呢，这些就是也比较常见，但是主要还是孕妈妈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些个腰背部酸痛啊这些呢。孕妈的问题比较多一点点的，但是也有一些关于产科方面的问题。
0: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这个一超搞定的就是、比方说我又腹痛啊、如果说这个又出现这个阴道出血，完了以后胎动异常，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用超声？
1: 你去医院检查第一个首选的肯定就是要做，不管你是白天还夜去都是第一个是就是要做急诊的产科超声检查。我们不一定完全100%能找到病因，但是我们可以排除很多危急重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危急重就是说要及时处理的问题，可以为整个孕期这个会做一个很好的保驾护航。
0: 那我想问一下，在整个这个妊娠期间最早能做超声以及来做超声大概是一个什么时候？
1: 大部分的话是在6到7周左右的时候。
0: 6到7周，也就是一个半月。
1: 从上次停经开始6到7周，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搞不清楚，不知道是从停经开始，不是说从受精卵着床开始
0: 啊，
1: 这个就可以。
0: 那这个时候能看到一些什么呢？或者说这个期间早期的做这种超声，主要会来检查什么东西呢？
1: 早孕期的话，我们这些超声的话，我们可以你看6、7周你去看的话，第一个你就确定它是不是宫内，是不是宫内怀孕，还是说是一个宫外孕。这个宫外孕就比较凶险了，所以说6、7周你一定要去做一次彩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宫内。如果是宫内的，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胎心胎芽。还有一个早孕期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看了我们的超声报告说绒毛膜下出血啊、宫腔积液，就是有一点阴道流血的一些产妇比较多，他们可能 第一次六七周一去已经确诊了以后呢，他们还会就是有阴道流血症状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再去看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绒毛膜下出血，这个就是我们彩超能看得到的一个检查了。
0: 哦，就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超声。

0: 检查来图像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是
1: 吧？对，尤其是那个宫外孕，我们就是如果危机重症方面，就是宫外孕这一方面的话，你早孕期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通过彩超去判断，可能比较六七周的时候如果月经不规律可能看不到，但是你最终还是要通过彩超。随着时间推移，那个宫外孕的那个囊越大的话，是还是要通过彩超去把它给判断出来，才可以进一步治疗。
0: 那我觉得这个在早孕的时候，早孕期的时候，这个腹痛其实是会要非常值得这个关注的，对不对？
1: 腹痛的话，不但是早孕期的是腹痛，我们肯定很关注，尤其是第一胎的时候，孕妈刚刚怀孕，可能心里都比较焦虑，是不是有一点忐忑不安？这早孕期很焦虑。到晚孕期的话，那种腹痛的话，有一种腹痛，大家也需要要那个关注一下，就是说，因为整个孕程期可能腹痛，就是啊，有时候是那种啊轻轻的痛的话，那种就是没有关系，休息一下它又好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那个腹痛是那种持续性的加重，跟那种撕裂一样的痛啊，那个撕扯一样的痛，越来越重的那种，或者说如果你在痛的时候又同时又伴有一些阴道流血啊，或者一些别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要及时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就会涉及到的问题就会更就是也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一些胎盘早剥这些问题就是更麻烦了。所以说腹痛不但说是说要早孕期我们关注了腹痛，晚孕期那种异常的腹痛大家也要关注。
0: 因为在我们的感觉当中，这个做 B 超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常规的我们的印象就多喝水，完了往那一躺啊，这个耦合剂一抹，刷刷刷两下看一看有问题没问题，就是它特别的简，相对来说比较的快，相对来说比较省事儿。一般来说病人去做这个彩超检查的心理负担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其他的一些检查要低很多，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在妇科的这个彩超探查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有的是直接在腹部就这么拿那个探头去弄，但是不是还有是要经这个
1: 阴道的？
0: 对，这些呢可能就会给患者，特别是女性患者会带来一些这种心理的压力啊。
1: 其实这种大家大不必担心焦虑的话，我们首先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我们临床工作中碰到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担心，就是说卫生问题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探头，都是弄的那种避孕套的那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一次性电子会消毒，那些都是一次性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用焦虑。而且这个呢，它从这个方面的检查，这种阴道超声的检查方法呢，它对于有一些特殊的那个疾病是很好看的，或者说更显示的更清楚。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引起说腹痛，其中有一个就是宫外孕。宫外孕的话，你经腹的话只有到了那个包块很大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才能看得到，但是说经阴超的话你可以及早的发现这种宫外孕。这样的话你如果你及早发现及早去处理治疗的话，其实对孕妈来说她的创伤是有一个减少的一个程度，是不是？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之所以跟大家普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认知到，就是超声的这种检查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很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那么使用什么样的这个检查的方式，实际上咱们的大夫其实是会根据实际的情况，
1: 他会去选择的，他会去选择。为什么就是说有部分人会经过经腹的超声做那个妇科，或者是有些是做个经阴道的去做这个方面做个早孕，他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的。
0: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傻一点的问题啊，您刚才说的就是妊娠期间有很多的不适都可以通过B 超来进行检查，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阴道出血。那阴道出血理论上来说，这不是很显见的吗？那为什么这既然都能够发现，
1: 对，就是说，
0: 但是为什么还要看呢？那么这个超声检查的是哪些东西呢？
1: 是哪些？
0: 对对对，没错。
1: 他你看，就是像阴道出血，我们就是已经知道他有出血了，是不是？为什么还用超声检查？首先，我们超声检查它有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出血它的位置是来自哪里。你以为阴道出血，它的就是说妊娠期的阴道出血，它的那个出血不一定都是说跟胎儿有关。 跟妊娠囊有关，是不是？它有可能是宫颈啊、阴道的那些息肉炎症引起的出血，这个就跟宝宝没有关系了。如果是还有一个叫做先兆流产，它会引起一部分的出血，因为它本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它是只是说就宫腔就是流出来的那部分有宫腔里面有没有？还有如果宫腔里面也有一这部分出血的话，它的出血量达到了多少？对于这个整个妊娠囊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或是说就初学的话，找运气可能游戏是还没有做彩超，没有确定是宫内的时候，你就要初学就要看一下这个初学是不是一个宫外运，这种异常运生引起的初学，要找它的原因。我们彩超的话主要就是说你把它找到了原因，让临床好进一步的治疗处理。
1: 明白，也就是说超声检查是为确诊你的这个阴道出血这个症状究竟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0: 对，
1: 起到很重要的这种作用。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治本嘛。
0: 对，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2: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7: 陈丽，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超声诊断临床及教学工作10余年，拥有丰富的临床诊断工作经验，擅长妇科超声、产前超声诊断及心脏超声的超声诊断。
1: 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两类妊娠期间的这个常见的不适，一个是腹痛，还有一个是阴道出血。既然是妊娠期间嘛，那肯定是和胎儿有关系的。那么小小的这个胚胎，它慢慢的成长，开始有胎动。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大人会更加的这个关心一些。有的时候，哎，突然怎么这几天不动啦，或者怎么样，都会心里会非常的紧张。那我想首先先问一下，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整个妊娠的期间，大概有几个周期的这个超声检查是必须要做的，这个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
0: 这个上次大概讲了一下，就是早孕期的一个要确定是不是宫内早孕，我们是必须要做的，是不是？因为要确定是宫内还是宫外。第二个的话，我们现在政府免费的那种免费的 NT 检查，就是一个早筛的话也要去做。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四维，其实就是一个它系统性蛋白检。为什么叫系统性蛋白检？一般在22周左右。20到24周之间都可以，它就是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宝宝他已经完全基本上成型了，就是各个器官他也出来了，我们该看的能看到的他都出来了，而且他也是空间也比较好，不会太大不会太小，都能看得到，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叫系统性大排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这一部分做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小排畸，一般在28周左右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小排畸，有可能就是我们临床工作也碰到一些，哎，大夫，我做了四五围，就是做了大排畸，我可以不做小排畸吗？这个怎么说呢？小排畸它也是一个对于一个系统性大排畸，它是一个补充说明一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宝宝在整个你看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相当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有一些在大排畸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到了小排畸，就是到了我们的三维的时候，它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最常见的一般就是心脏系统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膈疝啊这种，因为随着它宝宝生长发育的进行，它的腹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引起膈疝那种。还有一个宝宝那个泌尿系统肾脏的发育，有一些先天性的很重的那种泌尿性的多囊肾，它在四五的时候它可能出现不了，但是到小排畸的时候呢，它可能又出现又显示出来，就是这 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小排畸还是要做。做了小排畸已经是4次了，晚孕期的话我们也要去监测一下，看一下胎盘羊水啊这些东西，还要再看一下宝宝有一些发育肠管呢会不会扩张啊，这些就又肠管扩张这些问题。

0: 题又是在我们小排期也看不到的，有可能看不到，有可能要到晚孕期才能看到的，所以这五次我觉得是至少要做的吧。
1: 所以也就是说超声检查其实是贯穿整个妊娠周期当
0: 中
1: 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无害的这样的一种检查，就理论上来说大家其实都不应该错过这个最合适的这种排查的
0: 检查时间，最佳的时间。
1: 其实去年我记得我们在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这个畸呢是这个畸形
0: 畸形的畸，
1: 畸形的畸，排除这个胎儿在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偶发的这种畸形的这种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具体一点的事儿。刚才再回忆一下我们去年究竟聊了些什么，我发现这个医学的知识还真的是得常用，一年的这个时间我其实都已经都忘光了所有的这些知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信赖大夫的这个原因也就是在于其实你们是一直在临床上，
0: 对，
1: 每天都在面对着很多类似的相似的这个病人，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可以说你们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图像或者看到一些情况，其实就已经能够做出60-70%的预判吧，
0: 对，相应的判断了，
1: 对，非常有经验的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胎动异常好不好。
0: 好，
1: 这个胎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胎动啊？
0: 不同的孕妇可能感觉的时间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是初产妇的话，她们一般可能在18-19周啊，或者有些可能晚一点20周，可能
1: 18-19周20周那就是5-6个月了，
0: 对，
1: 4-5个月，
0: 对，5个月左右、有些如果是经产妇的话，她可能14周14-15周她就能感受得到，可能所以就是说有，
1: 是吗？
0: 对，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可能之前当不知道那是胎动，就是有时候看着肚子咕噜一下，其实那是胎动，到就是为什么说经产妇她就会很熟悉，就是胎动感觉的早一点，是因为她可能知道这个是胎动了，是这种原因，
1: 有自我意识，
0: 哎，对，就觉得哎这是胎动，原来可能经初产妇可能就不知道这是胎动，
1: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5个月左右，
0: 5个月开始有
1: 了，4-5个月左右，
0: 对。
1: 那么胎动异常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是异常是动太多了，或者是不怎么动？
0: 它也不是说动太多了，也不是说是不怎么动，它整个这个怎么说呢，胎动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孕妇可能前面就我前面说的，你感受到胎动的时候你不会去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刚刚感受得到，大家可能对那个也不会数，也不知道怎么数，一般是我们在工作中就是晚孕期做完小排畸，我们就说哎医生下次怎么怎么，我们说一般就是在32周再去看，或者说没有特殊的，如果你觉得有胎动有异常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胎动有异常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去，但是胎动异常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常说的胎动异常可能孕妇能感受到的是应该是在中晚孕期以后嘛哈，所以那什么叫胎动异常呢，胎动异常它包括好几种，突然下就不怎么动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朱老师说的一个，还有一个这一般的话突然不怎么动，有一些可能是妈妈的问题，也有还有就是说一个胎动的突然下就很剧烈的去动，或者你做的撞击啊什么的可能也会去动的，还有一个呢这两个呢会但一会如果一会就缓过来的话可能就还好，还有一个主要就是我们就要看一下胎动突然下加剧，就是说这两天可能胎动，就是平时你自己感受到胎动，就是可能很多孕妈也不会数，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胎动的频率跟那个时间段，就是宝宝有自己特定的嘛，跟之前前两天就跟前面的是一样的，如果是突然下这一今天平时这个时间段不动，今天突然下它动得特别多，痛得特别多，你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或者说痛得特别多以后，昨天动得特别多啊，前面是一样，昨天特别多，今天突然下他又一点都不动了，这个时候你一下立即去医院。还有一个就是说突然下动很多，立刻当天早晨和动了很多，当天下午看着突然下就不动了，这种还就是这种趋势的变化可能会更那个一点，大家就更需要去关注一下胎动的那个异常。
1: 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也就是说所谓的胎动异常应该是说的是频次
0: 啊，频率，或者说你前面要有一个基数再来关注它的频率跟趋势的变化。
1: 那我晓得了，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妊娠过程当中保持一个规律的记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平时的时候如果有新的一些孕妇或者是家里人可能会大概会知道，哦，我大概每天在什么时间段
0: 动的比较
1: 多少次、
0: 啊、
1: 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记录。那么当这个记录作为一个基准和你之后可能突然的一次某一次某一天的这种异常进行对比，那可能心里就会知道，哦，这今天的这个胎动的这种情况和往常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就诊了。
0: 对，
1: 那胎动异常在我们超声科我们主要是检查它什么东西呢？
0: 你要找出我们常的胎动异常急诊彩超。

0: 的话，一般就要看出胎动异常，他给他找原因。因为我们的这样晚孕期的胎动异常，有一些看有一些，如果有没有胎盘早剥，胎盘早剥这个方面，它会引起一个胎动的异常，因为宝宝缺血嘛，因为他的交通那个生命通道被阻断的话，他就会缺血。还有一个就是脐带绕颈，一般来说脐带绕颈没有关系，大家不用说太焦虑，因为有些人绕一圈也很焦虑，这个时候你就要。就跟我说的数他的那个胎心率就胎动就行了，就是这个是个题外话。一般就脐带绕颈的时候，如果打结，就是绕颈绕得很重很紧啊、如果绕得很紧，或者还有一种就是说脐带打结，脐带螺旋数过高的话，它这个时候它都会引起它的一些胎动的异常，我们超声就要来判断一下。就是虽然说胎盘早剥这种，我们可能手诊跟什么，虽然诊断力就是因为很紧急，大部分就直接处理了，就是说所以我们的超声的话，它主要还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诊断方法，为临床可以去提供很好的依据。脐带的那种过紧或者打结的那种，你要去找，如果找到了这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肯定就是立刻进手术室进行剖腹产的这种手术。所以我们超声对于这方面的一种作用的话，主要就是要找它的，能找到它的病因的情况下，就要去尽量去跟他孕妇去寻找一下病因，为临床进一步的诊疗提供依据。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超声在整个的妊娠过程当中，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实际上就是能确诊，而且还能够，我们之前也和超声科的其他大夫聊过，就是他还能够进入一些这个实操的这个介入的手术，
0: 对
1: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项技术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现代医学当中是非常广泛的这种应用，应该说是无所不在。所以呢，你像去年我们和五位这个超声科的大夫聊了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事情，这已经远超过任何一个科室。那我希望下次呢，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听众在到医院去的时候，可别再把这个超声科仅仅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小小的辅助性的这个科室了。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和陈大夫继续就他的专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我觉得咱们的节目时间也有限，下一次呢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到二附院的这个超声科亲自去找陈大夫。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0: 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3: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音乐正午，下面听到的是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刚才听到的是林宥嘉《勉强幸福》，下面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物。

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娱广播经典1034，陈绮贞，让我想一想。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一零三四，接下来的声音，街角的晚风。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

他那张惠妹的一首《站在高岗上》。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要为你放出来自伍佰《你爱我》。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每次听到稻香都让我想起小时候，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在稻香环绕的环境下生长，但是稻香却能够一秒把我们带进童年的回忆里。黄小琥的一首《你把我灌醉》，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另外的一种风格。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你。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刘德华的因为爱。这里是嘉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齐豫的经典老歌《橄榄树》。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初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陈奕迅，无条件。

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你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吧，我等你。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张伟，他似命。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才会显得人生何处不相逢，是有岁月的味道，像沉香一样味道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怀旧金曲来自哈林庾澄庆《老实情歌》，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为你放出张碧晨《下一秒》。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

0: 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1: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2: 喂，你可要准点到。
0: 丰盛的晚餐，
1: 社牛的伙伴，
0: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1: 还有下班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

0: 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下。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

0: 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

0: 入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4: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5: 喂，你可要准点到。
3: 丰盛的晚餐，
4: 社牛的伙伴，
3: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4: 还有下班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

0: 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

假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

情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4: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0: 么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0: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2: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
1: 经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

0: 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

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你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长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许嵩《心安》。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

0: 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